0: 迎财呀，
1: 迎财呀，
0: 迎财呀，
1: 迎财呀。
2: 애지협찬우리의소리를찾아서산에서뗄나무를해서지게지고돌아오며부르는나무등짐소리입니다
0: 주문급배
1: 영차이야
0: 먹이차고
1: 영차이야
0: 땀은흘려
1: 영차이야
2: 논매기가끝나고한가해지면이제뗄나무장만에힘을보태야합니다우리의소리를찾아서건강이쉬워진이후애지협찬이었습니다
1: 영차이야
0: 희망배
3: 잠시후6시5분부터는거침없는시사그리고유쾌한시사조승원의뉴스하이킥이방송됩니다
4: 아문자가또왔는데요2439님어머님도상처가깊겠지만따님편에서생각해보면엄마를용서하고이해하면서속마음의비움이없